娘面欧包修炼杀修炼杀你妈他们修炼杀要那么难不要你女儿我的还要把汤把我吃了然后我也没吃第一波他们出现不要那么难不要把汤把给你有梦啊确实那就我的说白也不是真的

的人生呀，欢迎你为我的茶杯里有我包袱，我包袱有我要的花开谢，我比你的人那个气质我比你有，我要你的母亲的，我要我包袱的，你把生活的挖苦把看给你啊，你要回家茶杯吗？要你的茶杯啊，没得呀，买家找的上网，找我别的啥的，没有我们娘公婆，咋想起来娘公婆了？哎，男人，买有姑姑，走，走，走，我也这些，另外一类，另外一类，另外一类，就是看谁，我天天问你，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我天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满园盆栽我扫，没路我抓我也得扫你，哎不然你想要他三路牛也一年没开销，没你啊发好的专家发大哥的专家，那也那也娘婆婆的谢啊，没你啊我发他，没你啊我发他，我爹也没开心发好的专家的那搬家娘们啊，我爹爹原来我要把上我孙娘拿出去，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好的做法你的咖啡我的咖啡我好的咖啡你的咖啡我好的咖啡我好的咖啡我好的咖啡我好的咖啡我好的咖啡我好的咖啡我好的咖啡我好的咖啡我好的咖啡我好的咖啡我好的咖啡我好的咖啡我好的咖我努阿爸妈的我没说没啥子那边的人我不没你啊啥的买呀你呀你看买呀我那不会听你要放在这么多事啊你买呀放在旁边的事啊你要放在我这里的话呢

见着没他就会当木的脚。那样看我输了卡帕我输了卡萨卡克拉眼看起来是七的克的嘛因为你还没要的什么废物的你想起了什么不能说什么样的地

我娘疯狂也疯狂，我娘我操人人操人疯狂的，咱家没用咱们那准备，然后你妈困难你妈去你那也不干，你要操人也不来，你操人娘没办法。